0: 就上面那小摊。
1: 好的，就是这个上面就。
0: 现在上面的话，他们都不要爱人，这些东西还要还不要老公，他的地理是三条，后面就做不来。
1: 那个，现在就是上面就。

我感觉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

0: 好，开直升机上车。
1: 上
0: 车直升机上车。上车直升机上车，东宁直升机上车，直升机上车，落地九十一，九十二米，加加五杠。
1: 是的，我们直升机上车。

0: 我该说相声犊子，你当着人家这没啥相声犊子，这啥看不？你也说相声犊子，我看见从前来的相声狗蛋，是咱不听那个东西，说咱们录的多的，我也真担心你心里的心。
1: Hello， 是上讲说只是干过来帮忙修，那个是不革命界面的事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跟我领风声话的还没看见古天和我们的那里用那方的联系也没错，什么是一人的那方的干办的革命界面的那个古天并不还可以我们的那里没有的方
0: 他这样肚子干的黑那些都没做过像男人一挣钱说的像狗钱我那的话是这个身上的狗挣钱呢所以他的手就说在那边那个话
1: 他说他说那个是非常脱不掉过
2: 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我说上次都不知道了啥了
1: 还是这边的张文山

0: 就沙滩去沙滩嘞，行。还是那三个阿叔，就没啥事嘞，不想去沙滩跑步呢，阿拉没想去沙滩，人们去从这边走。
1: 那个三个阿叔，去沙滩。

日常日常三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